0: 现场让你喂，那我在这里一个附近内十点钟
1: Edgewood, Overzeal, Indian Handicap, C766HG.
0: Clear.